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伴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伴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6: 9月29日，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和机动车维修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7: 我是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能文，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点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
2: 惠美尊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hey,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6: 门前清，街巷清，
1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8: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9: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20: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21: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22: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23: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2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5: 曾经我不明白频率有什么用，最初接触这个词呢起码都5-6年级了。当时有一门课程，就好像当时学习英语一样，对于小弟的同龄人来讲，并非每间学校都从小学就有的。这门课程叫自然，其实呢就是物理的学前班。当然真正学习作为物理量的频率这个词呢，是读到初二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不懂计频率，估计会比同龄人早几年出来赚钱。后来我成为体育迷，看奥运会的跑步比赛，咪话马拉松10000米，就是百米飞人大战，解说呢都经常提到频率的。我当时觉得这个真是无病呻吟，百米是无氧运动，连呼吸都几乎来不及，还哪顾得上频率？难道不是越快越好吗？后来才发现频率呢真不是越快越好那么简单。短跑就要讲究步频和步幅、摆臂、呼吸和神经调动的匹配，频率过快动作就会乱，能量就会提前消耗。后来年纪渐长，尤其看流长的比赛，发觉他确实能够凭借频率的变化来超越对手。而足球巨星朗拿度亦都不需要全场奔走，只需某个瞬间爆发。于是呢就逐步理解频率，爱上频率。再往后看，生活和工作处处都有频率，学习有专注和休息的周期，沟通有表达和倾听的节奏，决策有快与慢的切换，团队有僵持的步调，连开车都有许冠文教你按频率开车的经典桥段。埋地个位啦，后镜卡匙啦，壁力纸箔厕所棍手掣啦，摆右手油门啊，壁力纸摆右太啦，又壁力纸厕所棍啦，又摆右太。

0: 信公众号啦。
1: 响个舞团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2: 佛山人民广播。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2: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9:00，
1: 云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3: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1: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3: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1: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3: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5: 9月29日，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和机动车维修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6: 我是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仁文，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退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

0: 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上摆嘅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教书节表彰大会上边，一张描绘教书述职嘅 PPT 内容就引发全网嘅争论。里边描述每日只睡零到两小时，23年未回家，未曾见过父母，全年未曾休息一天，住套要包150万到200万给课替祖，里面包含父母的80万享乐金，44岁依然单身。哥我就好想知道，每日只睡零到两小时，全年未曾休息一天，是怎样10年遇一日活到44岁的。我认识的地球人，如果每日只睡两小时，过不到没几耐就要每日都睡24小时的了。这间医学院绝对要用你一个裸书去做做研究，看看佢是不是外星人。个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工作人员表示，以下加相关文章不存在明显违规或者严重不当言论，针对 PPT 内容是否夸大，学校已有专人处理。如果内容没问题，为什么又要下架呢？又何苦去调查呢？如果确实需要调查，那不存在问题的结论又是怎样先于调查得出的呢？自相矛盾的解释，越解释越使人难以信服。过往不少地方宣传榜样的时候，也喜欢类似的叙述的，越苦越光荣，越牺牲越歌唱，教书为了看护学生，放弃照料生病的住家蟹主，长期透支身体，大病上工，牺牲个人休息时间，坚守岗位，似乎只有将自己逼到极致，才算得上是爱岗敬业。你一来故事曾经被广泛传播，你间佢系不断遭遇公众嘅质疑，根源就在于你一种叙述违背基本人性。有一个常识就需要讲明嘅，先进表彰唔能够成为比惨大悔，睇睇边个更加惨。如果成为比惨大悔，传递出嘅信号系危险嘅。将明显违背上理的表述作为所谓的感恩述职公开表彰，绝不再只是个人的生活细节，而是会被理解成为一种价值表达。只有牺牲个人、牺牲家庭才算得上优秀，牺牲越多就越先进。23年不回家的人站在讲台上边，台下边那啲想请几日假翻去睇睇父母嘅学生，你仲好意思开口咩？对自己都咁苛刻嘅人，又会点样去对待自己嘅学生呢？自己嘅下属呢？先进电影可以超越普通人嘅付出，只但系唔能够靠超越基本常识嚟获得说服力。当所谓敬业的标准被推到违反科学常识的地步，当所谓奉献的表述需要以透支生命为前提，不单止不能够真正起到示范作用，反而会消解表彰的意义，使公众产生荒诞感。先进表彰不应该是比惨大悔，敬业和幸福并非是非此即彼的。真正高级的敬业不应该以摧毁生活为代价，真正值得称赞的不应该是一个人为工作失去了几多正常生活，而应该是他创造了几多价值，解决了几多问题，帮助了几多个人的成长。表彰宣传要回归到常识，回归人本，使榜样回归真实，表彰才能够回归价值。个中秋节到了，休息一下，翻落去睇睇父母啦。
0: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算数，天晓算数。
0: 听九零一，真系

0: 呢、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伦教乌州水席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伦教乌州水席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1: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2: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5: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吃喝玩乐，驾驶直乐。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0: 此时此刻喺度开车嘅你，系咪思考紧中秋国庆假期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好呢？嚟南海影视城同孩子进行一天嘅穿越之旅啦。其实去边度相对都系次要嘅。全身心投入陪伴才是关键，当然这个是需要考虑性价比的问题。而我们之所以推荐南海影视城，首要的理由呢，就因为我们信心半平台有宠粉诚意满满的优惠门票。南海影视城门票原价90元一张，信心半当前专享特惠30元一张，而且中秋以及国庆假期都可以使用。不过重点提醒一下，优惠门票呢非电子票，不能够满足你随时买随时去的。但正因为它并非电子票，所以门票的有效期呢一路去到12月31号，亦即是今年之内任何一日你都可以去游玩。所以无论当前是否确定哪日出发，都不妨先落单买到手，有票在手才能够说走就走。咁去南海影视城有乜嘢玩呢？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宇航》、《长歌酒池》，不容错过。更有宠粉互动，体验现实版嘅《疯狂动物城》，可以喂羊驼、摸兔仔，同卡皮巴拉一齐过节。通常经历咗上述丰富嘅节目之后啊，家长就会攰啦，但小朋友咧依然充满电啊，可以继续挑战无动力乐园，继续攀爬滑行，仲可以披上大侠战衣拉弓射箭，系简直太有型啦！咪忘记要体验高科技啊！戴上山神红蝶 XR 高科技眼镜，即刻就可以去探险。从顺德大良出发，经广珠西线转入南海狮山方向，半个钟出头就可以直达国家4A级景区南海影视城。闲话休提啦，快啲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本，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抢购优惠门票。记得哦，优惠只在顺心本之有啊！
9: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

0: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欢迎光临，
3: 真的多谢晒你啊！
2: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4: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

0: 花更多时间 ？No！
1: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 ！No！
2: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 ！No！
3: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4: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5: 顺心伴，朝朝精选。
6: 天气一变，你把声仲 OK 嘛？嗱，今日开场，我想先点名几类朋友。第一，经常讲嘢嘅，做销售、做主播、做客服嘅，一日到黑咧讲个不停。第二，做老师嘅，一堂课我当你40分钟好啦，连住几堂课，咁样一路讲落嚟咧，把声真系飙晒烟。第三就是天气一变，喉咙你就觉得有嚿嘢喺入边塞住塞住嘅，咳又咳唔出，吞又吞唔落。第四，日日都要辅导细路仔功课嘅，呢个我就唔多讲啦，明嘅都明啊，真系激到咧，连喉咙都痛啊！仲有成日吞云吐雾嘅，成日8+1嘅，嗱呢两类朋友你自己心里有数啦。屋企嘅老人家如果一日到黑咧，成日都咳嚟咳去，痰又好多，但你又冇咩其他嘢嘅，今日要介绍俾大家嘅，以上呢几类朋友都非常需要嘅嘢，化州骨红。今日介绍俾你嘅系骨元堂化州骨红。首先我哋寻根问底先吓，讲讲化骨红究竟系咩来头？其实咧，佢自明清时期就被列为贡品，凭借住佢化痰止咳嘅奇效，享有南方药王、中华咳宝嘅美名。2006年，化骨红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核心的产区就限定在化州方圆 1547.6 平方公里的区域入面。2016年它又成为广东省首批立法保护的岭南中药材。去到2024年，卫健委更加将化骨红列入国家药食同源目录。那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它既是药又是食品，日常针住饮，放心。业内有句说话，世界骨红选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呢一款嘅化骨红呢，就嚟自平定镇家族传承工艺，已经有百年历史。用料上面严格挑选叠矿山川老树，富含蒙石精华，切片系5年正金毛切片，绵密黄金绒毛，陈年暗红色泽，上等嘅骨红片。咁浸出嚟系点样嘅呢？汤色澄净，淡淡的香气，入口微苦，但是呢回甘，而且呢非常之襟浸，可以一片反复浸一日，冲泡多次，一盒呢就可以浸2个多月了，可以拿来浸茶，还可以拿来煲汤添，怎样方便喝，怎样用它，一杯舒畅解烦忧。价钱呢亦都非常之啱我们上班一族，原价是89.99一盒，现在是49.99一盒。你计下呢笔数啦，一日一片，买一盒咧就饮2个月，平均落嚟一日先几毫子，饮得舒服就最紧要。咁啊，点样买呢？好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点入嚟就见到呢一款骨元堂化州骨红啦。成日讲嘢嘅朋友，成日咧钳钳声嘅朋友。天气一变话喉咙就唔舒服嘅朋友仔，仲有成日辅导作业激到气都咳嘅，成日咧就吞云吐雾8+1嘅，仲有屋企嘅老人家咧，记得要对自己好啲，对屋企人好啲，从一杯化骨红开始。
5: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7: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舞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容。

0: 踏千山。顺德融汇 FM 九零点一，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算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1: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2: 微信支付收款，
13: 支付宝大放10万元。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4: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非法集资，
15: 请远离非法，请远离非法集资。
1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7: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0:00正。
2: 咦，阿珍，乜咁啱嘅？
3: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2: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3: 好啊。
2: 阿珍爱上了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4: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5: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6: 景区公园系我哋放松身心、享受自然嘅美好空间。为提升你嘅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唔好乱抌垃圾，爱护花草树木，唔好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7: 推不甩的工作应酬，响个冇停的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的方案，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拆家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1: 呢、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近乌州水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穿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郊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0: 啥？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
3: 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0: 好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0: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5: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6: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7: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8: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9: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0: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11: 顺心伴，朝朝精选。
12: 眨眼间秋分到，昼夜平分，天气一日日转凉。早晚出门已经感受到嗰股秋天嘅凉意啦。嗱，有句说话讲得好啊，此时不补，更待何时呢？但系今日我要同大家讲嘅，唔系叫你大食大补，而系帮你打好身体嘅一个底子方案，慢慢嚟，唔使急。点解咁讲呢？原因有三个。第一，这个打好底子嘅方案配方实在，专门对付虚同埋寒。你睇睇入面放嘅系乜嘢？人参补气嘅，夏天出嘅汗多，气除汗泄，气虚嘅人一到冬天就容易感冒，冇精神。人参呢就系将啲气这个底子打厚啦。当归补血，大家知道啦，好多女士呢冬天尖寒尖冻，手冻脚冻，面色呢就白过白纸嘅。当归就帮你补起身。黄精就系填精。肾精不足的人冬天腰酸，频频夜晚去厕所，膝头哥呢发软，黄精就将你的仓库填满。这三样东西，一个补气，一个补血，一个填精，就不是说猛补，而是打底子。那如果你说这三样东西可以怎样补呢？其实就在这一罐红泥力酒里面，不止这三样地道的食材，还有益智仁、桂圆、枸杞子等等。有人话人参当归梗啊好啦，但系贵啊嘛，冇错啊。你去执一副咧温补嘅药材，几百蚊打底，仲要自己浸咧，自己熬咧，比例搞错咗，唔系上晒火就系冇效果。但系我哋今日呢一款红丽力酒，做好晒配比，浸泡一年以上，饮法实在，唔燥又唔腻。纯粮酿造，35度嘅酒体，温润唔辣喉，唔单止可以直接饮，仲可以做一杯温补特调，后生仔都中意饮啊！仲可以煲汤添，炖汤、炖鸡汤、煮猪腰汤、煲羊肉汤嘅时候加一支，汤底醇厚又唔腻，一边食饭一边打底，而且今日有惊喜啊！日常价8支，72蚊，平均一支唔到半杯奶茶钱，已经好划算。但你今日嚟到我哋顺心伴呢，仲更加抵，更加够力，更加吸力。64蚊8支一盒，嗱嗱声入手啦！嗱，我帮你计笔数啦。一支红丽力酒炖一次鸡汤，或者煮一次猪腰汤，一个星期饮2次，一个月咧就系10蚊8蚊。呢笔数你自己识计噶，即刻打开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你就可以揾到今日嘅福利啦。顺心伴系顺德嘅顺，心意嘅心，伴随嘅伴。搜索翻微信小程序顺心伴，喺主页揾到 FM90.1 优选，日常价8至72蚊。但系今日我哋顺德融媒顺心伴更加吸力，64蚊8支一盒噶啦，嗱嗱声入手啦！趁住仲未入冬，红丽力酒帮你打好底子，成为你冬天嘅底气。秋分时节，昼夜平分，补嘅唔系一时嘅热闹，而系成个冬天嘅淡定。
1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3: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10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

0: 深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爸，吃饭了。
6: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5: 妈。
7: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8: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5: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6: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8: 剩下了什么？
5: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6: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满1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3: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1: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4: 哎，小意思小意思。
5: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4: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6: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7: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

0: 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1: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2: 9月29号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和机动车维修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3: 我是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仁文，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4: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5: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6: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我的说话够野笑，碰见那天你话我最似周星星，当天你或者喜欢我任性，可惜这天这样引你笑，你会觉得

圣经我亦试过了，爱里到底要负责教对方知晓，一起有什么比嬉戏重要，可惜我的选择。

0: 衣蚊，人类鍾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系我传播嘅。
1: 寄孔肯亚热通过衣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寄孔肯亚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啲。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置业想更悭利息，选公积金贷款。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贷款，首套房贷利率低至2.6%，最高可贷216万。新楼、二手楼、双转公都得，专人一对一跟进，审批高效，流程规范，佛山五区都可以办理。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2-3388。
4: 呢、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教乌州洗澡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26号，10月1-3号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洗澡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5: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4: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吧。吧是提拔的吧，你就知道有几靓。

0: 青，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1: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0: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1: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过滤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8: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9: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1: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2: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3: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4: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5: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16: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8: 听901真系得。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2: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00。
2: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长讯273.8-3.7。
3: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志涛播讲。
4: 各位，上次讲到黄飞鸿要试一试林世明嘅轻功，要佢跳上咗空罗边，沿住罗边行几个圈睇下，只罗咁轻，人一跳上去，岂不是咪成只罗扑住，人咪跌翻落嚟？又点能够行呢？原来练呢种轻功嘅时候，唔能够一开始就上空罗嘅，要喺罗中装啲石仔之类嘅重物，先至跳上罗口。有重嘢扎实，嗰只罗当然会反转啦。再提起而行，行多个人好稳定啦，将石仔又减少啲，再行再减，练到功成艺熟，罗中经已空无一物噶啦。林世荣主要是练长桥大马功夫，这种轻功就练就是练过，不过不是十分好精，跳得上去只是行了两个圈，身一侧各转要跳回来，不好意思地说了，师傅这样东西我很少练，失礼晒了。只黄飞鸿仍然很高兴地说，唉，一口真冇两头利嘅，能够擅长呢样就未必能够擅长嗰一样，能够擅长重未必能够擅长轻，你咁样亦都算唔错㗎啦。技击一时有南拳北腿东奔西枪之说，我哋广东嘅技击只係以拳为善，腿法远远比唔上北方。南拳之中有洪流蔡李莫五大名家，亦各有所长。睇你嘅身材功架呢，都係适宜玩洪拳。我有所教，亦不出洪拳二字。又踏入武坛，千祈唔好自骄。係师傅嘅说话小徒铭记于心。咁以后我选一个良辰吉日，亲自带你入武馆正式举行拜师大礼。你一馆中一要勤学苦练，二要对同门情如手足，三唔好此技凌人惹事招非，四要遵守馆规。林世明一一答应。黄飞鸿最后话啦，头先睇你打拳亦有相当嘅功底，唔使由头学起去扎马扯拳啊！为师将会将洪拳嘅精华传授俾你，你一定要练好，唔好嘥咗为师嘅一番心机。系，多谢师傅指教。莫桂兰亦以师母嘅身份吩咐一番，林世荣亦抱拳称谢，呢啲不必细讲啦。当晚，林世荣高兴到成晚瞓唔着觉，决心苦练技击，将洪拳发扬光大。过得几日，乐善山房门口张灯结彩，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大堂两边供奉住少林达摩总师一位道光嘅神像，下边系智善禅师、陆亚彩、黄泰、黄其英等少林前辈嘅灵牌。拜师大礼开始啦，但见黄飞鸿同莫桂兰分别坐喺达摩神像嘅左右，各师兄弟分立大堂嘅两边。林世荣就身着靓衫，首先向达摩祖师、智善、陆亚彩等神位上香敬酒下拜，再向师父师母行三跪九叩大礼，口称师父在上 再向林世荣叩拜入门，跟住双手送上两封利是俾师傅师母，再向师傅师母敬茶。众师兄呢有梁宽、凌云佳、卖鱼灿、胡其彪、陆正光、铁角牛、哨牙苏等，纷纷就埋嚟祝贺林世荣一一行礼。拜完师之后，乐善山房里边大排筵席，大家杯上杯落，笑语喧哗。林世荣频频向师傅师母众师兄敬酒，大家尽欢而散。从此之后，林世荣在乐善山房苦练洪拳，闻鸡起舞，一日三功，练到齿醉如痴，汗流浃背。黄飞鸿亦好欢喜佢呢种勤奋好学嘅精神，将自己洪拳功夫倾囊而授。林世荣系大艺求师嘅，本身系有一定嘅功底，加上嘅天资聪颖，好快就掌握咗洪拳嘅精髓同神韵。黄飞鸿对佢好器重，将佢列为入室弟子之一。各位，黄飞鸿门下有十八个入室弟子，人称叫做黄门十八罗汉。咁有一日，黄飞鸿召集十八罗汉到后堂话啦：你哋跟咗为师多年啦，为师有个心愿，就是希望你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唔好因尘守旧。师傅教落咁就咁一成不变呢，咁又唔好嘅。俗语有讲啦，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你哋学咗之后要加以发展。

展创新，以后自立门户，仲要叻过师傅至系。咁少林武艺先至能够有生命噶嘛？如果一代不如一代，岂不是越嚟越萎缩？众人异口同声咁话：系。林世荣心潮激荡，心谂呢啲系我多年嘅心愿。一般嘅师傅呢，唔鍾意徒弟将佢啲权力改动嘅。难得黄师傅胸襟广阔，眼光远大，我一定唔好辜负师傅嘅教导至得。各位，后来林世荣果然将手洪拳修改，自创虎学门派，一直流传至今，仍为武林所推崇。呢啲乃系后话啦，暂且按下不提。再讲黄飞鸿讲完呢番说话之后，又对十八罗汉话啦：听住阿祖，为师教你哋金钟咒、铁布衫嘅功夫，你哋一定要好好咁学，唔好俾佢失传。众人好高兴咁话：系。当晚，黄飞鸿喺乐善山房处过夜，听见噔噔噔当，一打三更就扎起身，着好练功衫裤，腰束袖沙带，入到后院。呢阵时候，明星朗月仍然挂喺空中，清辉流泻，大地如银如水，万籁无声，只有凉风拂面。俗语有讲：莫道人行早，还有系早行人。黄飞鸿喐两下手脚，正想练功嘅时候，忽然见树下有条黑影正练紧一指定中原嘅招式。睇真下，并非别人，原来是林世荣。林世荣一听到有脚步声，一睇是黄飞鸿嚟，连忙上前叫一声：黄师傅早晨。阿荣，乜咁早啊？琴日听师傅讲话要教金钟咒、铁布衫，欢喜到我成晚睡唔着，索性就出嚟练下功夫，以等候师尊的到来。黄飞鸿开怀大笑：阿荣，天生俾你一副好武之心，难得，俾啲心机练啦，又一定会有出息嘅。咁说话之间，梁宽、陆正光、哨牙、苏地已经陆陆续续入嚟啦。黄飞鸿见人已到齐，于是话啦：众位贤徒，由今日开始，为师教你哋金钟咒、铁布衫嘅功夫，系少林七十二功法之一，属内功嘅一种。呢种嘅功夫，世上讲嘅人多，话自己点叻点叻，其实就多数系吹牛。点解呢？因为练呢种功夫好辛苦，要三更起身，风雨不改，起码要练六年。又要戒烟、戒酒、戒色、戒妄语，唔系就好容易走火入魔，非有坚韧之心不可。故知能够练得成者，未负其美。之一旦练成，就非同小可，可远可硬，远者体软如棉，硬者硬如铁石，刀枪不入。众人听闻，无不欢欣鼓舞，表示一定要练成。黄飞鸿又话啦：金钟咒、铁布衫只是抗打内功的初步功夫。众人异口同声咁话：哇，初级都咁难练啦、啊！师傅啊，高级功又点啊？黄飞鸿话啦：金钟咒、铁布衫呢，是周身练到铜皮铁骨，能够抗打。以前方世玉就练成咁样㗎喇，但係下挡、喉咙、头部唔能够打击。中级功呢，

叫做罗汉千斤闸，下党能够缩入，只有双眼系死角。喺乾隆年间，只有峨眉山星元长老同埋八眉道人能够练成此功。最高级嘅就系混元遮天皮，话周身冇一处死角。咁呢啲只不过听讲，相信冇边个能够练成。就算系罗汉千斤闸啊，要一世人喺深山修炼先至能够练成。而家嘅人点能够练呢？为师都唔识。故此，大家只系练金钟罩、铁布衫就算啦。众人意气风发，齐声嗌好。黄飞鸿就开始传功，叫大家赤脚赤膊，束紧瘦沙带，饮一小杯嘅少林药酒。大家咕声饮完之后，觉得腹中有一道热气喳喳声上升，周身好似火烧咁样。黄飞鸿嗌大家用布带将胸腹部位缠绕几块，绑好咗链。第一步功呢，就喺布嘅外边用手搓力咁样搓。第二步功用木棒拍打，由轻至重。第三步功用铁锤打，因为用布垫住，故此就叫铁布衫。讲就容易啊，他们苦练了两年已经略有成就。有一晚三更，林世荣一个人练紧铁布衫的功夫，忽然见后面有条黑影一闪而过。林世荣大吓一惊，心想我们六扇山房威震南岳，边个贼仔咁大胆走嚟搞搞震呢？双眼周围猛望，去咗边啊？喂，忽然觉得后面佛嘅声，拳风霎现，鼠时迟，那时快，林世平闪避唔切，砰声，背后俾人打咗拳。哇，呢拳相当力大啊！搞到成个人系中前咗两步，好在学成铁布衫啫，唔系啊，就俾人打到呕血都似。一拧转面，挥拳就正想还击，定眼一睇，哦，原来并非别人，正系师傅黄飞鸿。大惑不解啦，只见黄飞鸿笑住话啦：阿荣，为师系试下你嘅铁布衫火候点样？而家睇嚟，你已经到达咗炉火纯青嘅地步啦。林世荣先至恍然大悟，连忙多谢师尊。黄飞鸿又话啦：阿荣，你知唔知道为先呢一拳有几大力噶？哦，唔知咧。呢一拳仲有800斤力，你挨得呢一拳，可知铁布衫不负你苦功。如图功成，全凭系师尊一番心血啫。咁两师徒就有讲有笑。呢个时候，其他门人陆续到嚟啦。黄飞鸿又系咁样，将门徒一一验过，个个都挨得黄飞鸿嘅拳头。黄飞鸿好高兴，开始教金钟罩功夫，就是、用大缸装满成缸嘅药酒，个人就踎落缸中，药酒就浸到条颈嗰处，只系露出个头。浸到系周身痕痕痒痒嘅时候，上翻嚟抹干净个身，先喺平地算碌，叫做就地十八捆。第二步呢，喺碎石地个树碌。第三步用铁板由轻至重，喺胸腹背腰处拍打，打到白白声，打到周身淤黑嘅时候，再跳入药酒缸处浸，散咗瘀再练。系咁样，众人又练咗三年，练到一条蚕仔扮过嚟，用身一挡，蚕仔系啦声断咗，个人系安然无事。各位小朋友，

0: 听到呢度啊，你哋千祈唔好照学啊，因为讲就简单，练就危险，大家有估就即管听就系噶啦。各位，黄飞鸿一个月有十零人去水师营中嗰度教武嘅，翻嚟又要亲自教入室弟子嘅武功，仲有咁多嘅徒弟，一个人啊点教得掂呢？唯有嗌入室弟子嘅代师传艺，自己翻嚟再执下咁嘅。且讲林世荣负责所教嘅徒弟之中，有一个叫做孔纪南。林世荣教一手洪家嘅白鹤拳俾佢，先一个白鹤两字，再一个白鹤沉虾、白鹤吊金钟。孔纪南啊，练练下，佢忽然有所感触啊，对林世荣话啦：林师傅，而家跟你学白鹤拳，使我谂起一件事。我乡下系黄埔，听老人讲，黄埔同古山有个佛迹洞。洞里面有个海光和尚，是技击的高手，最厉害是打白鹤拳咁话嘅。点知孔纪南是无意中咁讲下，捉起林世荣心中嘅灵犀，心諗我何不去同孤山，一来都是旅行一下，寻幽探古，二来如果是有缘嘅话呢，可以探访下呢位武林嘅忍者啊。於是话啦，哈，估唔到黄埔同古山有此高僧，我以前都未人听过。阿林，到同古山嘅路你识唔识啊？
1: 识得，嗰度系我乡下，乜唔识呢？不过佛迹洞我未入过，听讲下里面有一尊石卧佛咁嘅。
0: 好，话一日你带我去睇睇呢。
1: 得，林师傅啊，过得三日就是初八，是个吉日来的，再而是出门访友，我亦要回乡探亲。林师傅，那日咪同埋一起去咯，在那度玩几日，我家是大把地方住。
0: 林世荣大为欢喜，同师兄梁欢喜一讲，他们好多人都话要去。林世荣话啦，你们去都冇所谓，不过要问肯师傅先得。问过黄飞鸿，黄飞鸿亦点头同意，嗌凌云街暂时打你下武馆。咁眨眼就过咗三日，林世荣同埋梁欢、陆正刚、铁角牛、麦如红、哨牙苏一班嘅师兄，另外自己嘅门徒关坤、邓尔、谭就等人，坐住几架马车，由惠外西、惠外东出大东门，过大东路、白子路，经养基、冼村、石牌、车陂、东圃、鱼珠，望黄埔而去。马车约莫行咗一个时辰，到咗菠萝庙嘅后边，孔纪南一指住左手边就话啦：咧，过边系铜鼓山啦。众人一睇，山上郁郁葱葱，唔系好高，只有一种灵兽之气，大家就非常高兴，到咗山脚俾个车钱，由孔纪南啊带路直上铜鼓山。各位，呢座铜鼓山呢系与羊城近郊嘅白云山、罗岗山齐名，此山就位于黄埔南岗担水坑嘅北侧。后来好多人就嫌担担声嘅太重，就改为丹水坑。相传在道光庚子年间，福建蒲团县九年山就有一个隐僧叫做海光禅师，来到广东云游，到了铜鼓山的时候，就见有一个大青石，石上有一个巨大的佛脚印，大石下面又有一个石洞，他看啱呢一度嘅灵气中受，於是就喺石洞度居住，喺洞中嘅面壁坐禅。后来又喺石洞四周砌上麻石，洞口就砌上拱门，又选一块上乘嘅石料，用嚟练铁子功，
1: 用纸当作。

0: 日日就系咁插，日久见功，用手指刻咗佛迹两个字，安上门楣。咁呢个洞呢，有名叫做佛迹洞。咁呢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个个认为海公和尚系个得道高僧。又传到话西方有个佛，在之显灵咁，四乡嘅百姓纷纷走嚟朝拜。海光和尚又将洞中一嚿巨石请巧手匠人作成一个弥勒卧佛，更加使众多嘅善男信女涌入佛迹洞中，话摸下个石块会带嚟吉祥嘅。咁话你又摸，我又摸，呢、這个大肚弥勒佛呢俾人摸到拧晒。后来又有十零个和尚嚟在山头开荒种地，就自耕自食，有果园，有鱼塘，又建了一座八角亭，一座梅花亭，又挖了一个莲花池，池中建有水莲亭，又开辟了一个水莲洞。经海光禅师多年的苦心经营，铜鼓山终于成为拜佛的圣地，香火鼎盛。由道光至江水年间，香火从来未曾中断过。而家回文再讲林世荣等人嚟到铜鼓山中，但见此山郁郁葱葱，种满晒荔枝、龙眼等嘅岭南佳果，又有竹林清脆，阵阵山风吹嚟，使人心旷神怡。众人顺住羊肠小道行去，冇几耐果然见到一个石洞，上面有佛迹两个字。孔几男即刻嘅指住话啦，嗱，到啦，到啦。众人十分开心，仰望呢两个字，气度非凡，唔似用铁凿作，更加唔系用手写，系凹咗落去嘅字边。还有浅崩了的痕迹，好像有人用手指滑这样。梁宽说，这两个字呢恐怕游客没哪个知道，不是用工具铲，而是用手指作的。看来海光禅师他是个武林高手。林世荣细心看下，看下这两个字，敢岌头说，大师兄说得对，我以前见过师傅练铁爪功，又是这样用手指猛画猛画一嚿石，痕迹就同佢一模一样。各位，未知佢哋呢一次拜访海光禅师情况如何呢？且听下回分解。
1: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嘅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惠美津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8: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清，街巷清。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西直落，最新嘅汽车优惠资讯，最爽嘅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嘅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 曾经我唔明白频率有咩用，最初接触呢个词咧，起码都五六年级啦。当时有一门课程，就好似当时学习英语一样。对于小弟嘅同龄人嚟讲咧，并非每间学校都从小学就有嘅。呢门课程叫自然，其实咧就系物理嘅学前班。当然，真正学习作为物理量嘅频率呢个词咧，系读到初二嘅时候。如果嗰个时候唔识计频率，估计啊会比同龄人早几年出嚟搵钱。后来我成为体育迷，睇奥运会嘅跑步比赛，咪话马拉松一万米啊，就系百米飞人大战，解说咧都经常提到频率嘅。我当时觉得呢个真系无病呻吟啊！百米系无氧运动，连呼吸啊都几乎嚟唔切，仲边顾得上频率啊？难道咪越快越好咩？后来先至发现，频率咧真唔系越快越好咁简单。短跑就要讲究步频同埋步幅、摆臂、呼吸同埋神经调动嘅匹配。频率过快，动作就会乱，能量咧就会提前消耗。后来年纪渐长，尤其睇流长嘅比赛，发觉佢确实能够凭借频率嘅变化嚟超越对手。而足球巨星朗拿度亦都唔需要全场奔走，只需某个瞬间爆发。于是咧就逐步理解频率，爱上频率。再往后睇，生活同工作处处都有频率。学习有专注同休息嘅周期，沟通有表达同倾听嘅节奏，决策有快与慢嘅切换，团队有僵持嘅步调，连开车都有许冠文教你按频率开车嘅经典桥段。埋嚟个位啦，后镜卡士啦，壁力纸箔厕所棍手掣啦，摆右手油门啊，壁力纸摆右太啦，又壁力纸厕所棍啦，又摆右太啦，紧急刹车。咪话同汽车打交道嘅人啦，汽车亦都一样，发动机转速、换挡时机都唔系越快越好嘅，而系要喺合适嘅区间运行。难怪最前沿嘅物理会出现弦理论，试图用振动频率嚟解释物质，甚至将佢延伸到精神同意识层面。频率唔系冇用嘅词，我哋正喺呢个美好嘅频率相遇咯。呢个礼拜恭祝各位中秋快乐！
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伴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伴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内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哎，
9: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啊？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2: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13: 9月29日，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和机动车维修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4: 我是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仁文，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6: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8: 听901真系得。

0: 事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上摆嘅中南大学双亚医学院教书节表彰大会上边，一张描绘教师述职嘅 PPT 内容就引发全网嘅争论。里边描述每日只睡零多两小时，23年未回家，未曾见过父母，全年未曾休息一天，住套要包150万到200万给课替组，里面包含父母的80万享乐金，44岁依然单身。哥，我就好想知道，每日只睡零多两小时，全年未曾休息一天，是怎样10年遇一日活多44岁的。我认识的地球人，如果每日只睡两小时，过不到没几耐就要每日都睡24小时的了。这间医学院绝对要用你一个裸书去做做研究，看看决定不是外星人。中南大学双亚医学院的工作人员表示，以下加相关文章不存在明显违规或者严重不当言论，针对 PPT 内容是否夸大，学校已有专人处理。如果内容没有问题，为什么又要下架呢？又何苦去调查呢？如果确实需要调查，那不存在问题的结论又是怎样先于调查得出的呢？自相矛盾的解释，越解释越使人难以信服。过往不少地方宣传榜样的时候，也喜欢类似的叙述的，越苦越光荣，越牺牲越歌唱。教书为了看护学生，放弃照料生病的住家蟹主，长期透支身体，大病上工，牺牲个人休息时间，坚守岗位，似乎只有将自己逼到极致，才算得上是爱岗敬业。你一来故事曾经被广泛传播，离间佢系不断遭遇公众嘅质疑，根源就在于你一种叙述违背基本人性。有一个常识就需要讲明嘅，先进表彰唔能够成为比惨大悔，睇睇边个更加惨。如果成为比惨大悔，传递出嘅信号系危险嘅。将明显违背上理的表述作为所谓的感恩述职公开表彰，绝不再只是个人的生活细节，而是会被理解成为一种价值表达。只有牺牲个人，牺牲家庭，才算得上优秀，牺牲越多就越先进。23年不回家的人站在讲台上边，台下边那些想请几日假回去看看父母的学生，你还好意思开口吗？对自己都这么苛刻的人，又会怎样去对待自己的学生呢？自己的下属呢？先进电影可以超越普通人的付出，只但是不能够靠超越基本常识来获得说服力。当所谓敬业的标准被推到违反科学常识的地步，当所谓奉献的表述需要以透支生命为前提，不单止不能够真正起到示范作用，反而会消解表彰的意义，使公众产生荒诞感。先进表彰不应该是比惨大悔，敬业和幸福并非是非此即彼的。真正高级的敬业不应该以摧毁生活为代价，真正值得称赞的不应该是一个人为工作失去了多少正常生活，而应该是他创造了多少价值，解决了多少问题，帮助了多少个人的成长。表彰宣传要回归到常识，回归人本，使榜样回归真实，表彰才能够回归价值。个中秋节到了，休息一下，翻落去睇睇父母啦。
0: 顺德公谈世界，
1: 讲完转数。

0: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1: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0: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1: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欢迎光临，
5: 真系多谢晒你啊！
4: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5: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6: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2: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4: 纯心伴，朝朝精选。
5: 天气一变，你把声仲 OK 吗？嗱，今日开场，我想先点名几类朋友。第一，经常讲嘢嘅，做销售、做主播、做客服嘅，一日到黑咧讲个不停。第二，做老师嘅，一堂课我当你40分钟好啦，连住几堂课咁样一路讲落嚟咧，把声真系飙晒烟。第三就系天气一变，喉咙你就觉得有嚿嘢喺入边塞住嘅，咳又咳唔出，吞又吞唔落。第四，日日都要辅导细路仔功课嘅，呢、这个我就唔多讲啦，明嘅都明啊，真系激到咧，连喉咙都痛啊！仲有成日吞云吐雾嘅，成日8+1嘅，嗱呢两类朋友你自己心里有数啦。屋企嘅老人家如果一日到黑咧，成日都咳嚟咳去，痰又好多，但你又冇咩其他嘢嘅。今日要介绍俾大家嘅，以上呢几类朋友都非常需要嘅嘢，化州骨红。今日介绍俾你嘅系骨元堂化州骨红。首先我哋寻根问底先吓，讲讲化骨红究竟系咩来头？其实呢，佢自明清时期就被列为贡品，凭借住佢化痰止咳嘅奇效，享有

0: 有南方药王中华咳宝的美名。2006年化骨红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核心的产区就限定在化州方圆 1547.6 平方公里的区域入面。2016年呢，它又成为广东省首批立法保护的岭南中药材。去到2024年，卫健委更加是将化骨红列入国家药食同源目录。咁即係咩意思呢？即係话佢既係药又係食品，日常斟住飲放心。业内有句说话，世界骨红选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呢一款嘅化骨红呢，就嚟自平定镇家族传承工艺，已经有百年历史。用料上面严格挑选叠矿山川老树，富含蒙石精华，切片係五年正金毛切片，绵密黄金绒毛，陈年暗红色泽，上等的骨红片。浸出来是怎样的呢？汤色澄净，淡淡的香气，入口微苦，但是呢回甘，而且呢非常之襟浸，可以一片反复浸一日，冲泡多次，一盒呢就可以浸两个几月了，可以拿来浸茶，还可以拿来煲汤添。怎样方便喝，怎样用它，一杯舒畅解烦忧。价钱呢亦都非常之啱我哋上班一族。原价是89.99元一盒，依家是49.99元一盒。你计下呢笔数啦，一日一片，买一盒呢就饮两个月，平均落嚟一日先几毫子，饮得舒服就最紧要。咁点样买呢？好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点入嚟就见到呢一款骨源堂化州骨红啦。成日讲嘢嘅朋友，成日咧钳钳声嘅朋友，天气一变话喉咙就唔舒服嘅朋友仔，仲有成日辅导作业激到气都咳嘅，成日咧就吞云吐雾8+1嘅，仲有屋企嘅老人家咧，记得要对自己好啲，对屋企人好啲，从一杯化骨红开始。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3: 佛山人民广播电

0: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水席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川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水闸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
1: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2: 好啊。
1: 爸爸。
3: 哎哎。
2: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3: 哎，好了好了。
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嗯，对。
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3: 啊哈。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3: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
2: 够钟收工，热线。
3: 喂，你未识电脑、会有安全隐患噶。
2: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4: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5: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6: 此时此刻在开车的你，是不是思考中秋国庆假期带小朋友去哪里玩好呢？来南海影视城和孩子进行一天的穿越之旅啦。其实去哪里相对都是次要的，全身心投入陪伴才是关键。当然这个是需要考虑性价比的问题，而我们之所以推荐南海影视城，首要的理由呢，就因为我们信心半平台有宠粉诚意满满的优惠门票。南海影视城门票原价90元一张，信心半当前专享特惠30元一张，而且中秋以及国庆假期都可以使用。不过重点提醒一下，优惠门票呢非电子票，不能够满足你随时买随时去的。但正因为它并非电子票，所以门票的有效期呢一路去到12月31号，亦即是今年之内任何一日你都可以去游玩。所以无论当前是否确定哪日出发，都不妨先落单买到手，有票在手才能够说走就走。咁去南海影视城有乜嘢玩呢？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宇航》、《长歌酒池》，不容错过。更有宠粉互动，体验现实版嘅《疯狂动物城》，可以喂羊驼、摸兔仔，同卡皮巴拉一齐过节。通常经历咗上述丰富嘅节目之后，家长就会攰啦，但小朋友咧依然充满电啊，可以继续挑战无动力乐园，继续攀爬滑行，仲可以披上大侠战衣拉弓射箭，系简直太有型啦！咪忘记要体验高科技啊！戴上山神红蝶 XR 高科技眼镜，即刻就可以去探险。从顺德大良出发，经广珠西线转入南海狮山方向，半个钟出头就可以直达国家4A级景区南海影视城。闲话休提啦，快啲登录微信小程序信心本，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抢购优惠门票。记得，优惠只在信心本之有啊！
5: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7: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锁定 FM 90.1，你好嘛，我是嘉熙，今日是中秋佳节，祝你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嘅。咁喺呢一个中秋节假期里面咧，我哋都会有唔同嘅主持人咧陪伴住大家喺唔同嘅时间当中出现嘅。咁啊，同大家咧分享下喺呢个假期当中有冇啲咩好玩啊、好食啊、好去嘅地方。咁而家先嚟睇翻咧交通方面嘅情况啊，见到大良嘅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咧，而家系车多布慢紧嘅。咁我相信咧，有好多朋友咧都会好关心啦，即系而家咧望出去外面嘅天气系唔错噶，咁究竟今晚有冇机会可以上到月睇到月光咧？咁而家睇翻咧，今日中午到傍晚时分会系多云间晴啦，温度介乎31到34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50%到70%，吹1到2级嘅偏南风嘅。目前咧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同埋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都系生效当中啦。咁提醒翻你咧，要注意补水啦，防暑降温的同时呢亦都要注意家居啊森林用火安全啊，特别是去到户外的时候呢。咁今日的话呢有什么地方好去好玩呢？而家呢啱啱就是晏昼的2点钟松啲啦。如果你咁啱是在大良的北区那边的话呢，不妨可以去参加一下他们锦岩山下飞围体验馆的一个活动啦。因为而家开始去到3点半钟呢，在锦岩公园那边呢是有巡游活动的。咁呢个巡游路线呢就会喺陈岩野先生祠嗰度出发啦，会途经水月宫古井，咁同时呢仲有侨文化长廊啦、凤城王啦、飞围手作大会、灯谜区、小隐锦岩飞围体验馆。咁而终点呢是设咗喺飞围体验馆嘅前广场嘅。咁沿途呢就会融入醒狮啊、咏春啊、汉服啊等等嘅特色元素。咁大家呢而家如果真係咁啱听到我哋个节目又未有啲乜嘢节目嘅话咧，就可以去到呢个锦岩公园嗰边咧，行去睇下巡游啦。咁而为咗确保呢个活动可以顺利进行啦，咁啊查实咧由9月22号开始啊嘅9点钟啦，至到9月28号朝头早嘅9点钟，大良嘅古玩街啦，以及系博雅坊至到恒毅轩路段咧，系会禁止社会车辆进入嘅。咁啊提醒翻各位嘅朋友仔啦，如果系想去参加活动嘅话咧，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啦，就唔好揸车去嗰边。始终咧嗰度都系一啲旧区啦，啲路咧系比较窄少少嘅。咁而另外咧，喺呢个中秋佳节咧，锦岩山下飞围体验馆咧系已经正式开咗噶啦。咁呢个系一个中式美学空间嚟嘅，将近1000个方啦，里面可以有飞围展示啊、文创孵化、茶饮体验、手作工坊同埋国风生活美学雅集等等嘅。佢唔单止系一个展会展馆咁简单啦，更加可以去嗰边饮下茶啊、做下手工啊咁样，因为咧。里面咧会有飞围手作嘅体验课程嘅，咁而家好似广绣啊、香云纱啊、鱼灯啊、剪纸啊、粤曲啊呢啲咧都有课程推出嘅，咁大家咧亦都可以行去咧学一学啊，感受一下传统嘅文化。除此之外咧，仲可以带翻啲手作翻屋企啊嘛。咁而古玩街咧喺呢一个假期当中咧，都会变身寻宝场地嘅，有飞围手作、复古旧物、小众文创，咁可以一边行下古玩街，一边。就发掘翻啲宝藏带翻屋企啦。如果想去锦岩公园嗰边咧，行去参与活动嘅话咧，公共交通工具咧，你系可以选择搭地铁嘅。咁啊，搭地铁咧就可以坐到去环市北地铁站嘅 B 出口出嚟啦，然之后大概行过660米左右咧就可以到噶啦。咁如果系坐公交嘅话咧，就可以去到锦绣新村站嗰度落车啊，行2步亦都可以到到啦。咁如果系自己揸车嘅话咧，有几个停车场系可以推荐俾大家嘅，分别咧有锦绣路北侧停车场啦、观光市场立体停车场啦、基督教大良堂西北门停车场啦，以及系甲子路嘅停车场啊，都系可以俾大家停车嘅。 咁当然啦，如果你諗啦，诶，我係有揸住车呀，但係又唔想揸车过去，驚搵唔到位停车嘅话呢，都有一个接驳嘅方法嘅，就係可以将部车呢先停喺中流公园嘅停车场呀，又或者係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口腔中心嘅停车场，之后呢再坐公交，又或者係踩公共自行车，踩公共单车呢前往现场嘅，咁大概都係6分钟左右嘅啫，非常之方便㗎。

0: 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1: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2: 一二三四，
3: 一二三四，
2: 四，
3: 四，
2: 那个念四，
3: 四，四。
1: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4: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5: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4: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5: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1: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中秋送礼，迎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二一，茄子。
7: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9: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0: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1: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901，真系得。

0: 衣蚊，人类鍾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寄孔肯阿热都系我传播嘅。
1: 寄孔肯阿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阿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寄孔肯阿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5: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6: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未？顺心半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半系伴随嘅伴。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5:00。
3: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算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算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
16: 干了，10万元。
1: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7: 护好钱袋子，守护幸福家，理财

0: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1: 退不甩的工作应酬，响个舞团的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的方案，讲不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而家系下昼嘅3:04，欢迎继续锁定 FM90.1。喺呢个假期当中咧，会有唔同嘅主持人啦陪伴住你度过呢个中秋佳节嘅。咁今日咧就有嘉熙，我同大家咧行去分享一下啦。中秋节假期咧究竟有啲咩好玩啊、好去嘅地方？咁我哋先嚟睇翻啦交通方面嘅情况啦。见到大良区荣路万象汇双方向咧系车多步慢嘅，咁而清辉路嘅东乐路口双方向咧亦都系车比较多少少啦。鉴海北路凤山路口各个方向亦都系步慢当中。咁再嚟望翻高速方面嘅情况啊，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因为有施工导致。现时是步慢的，咁提醒翻你啦，去到头先提及嘅路段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小心驾驶啦，俾翻多少少耐性嘅。咁而呢一个中秋节假期咧，容桂嘅渔人码头周边嘅路段咧，亦都系有临时嘅交通管制嘅，由今日开始去到9月27日，每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12点啊，系会对滨河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佢睇。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新马路那边有封闭施工，所以途经渔人码头的车辆沿滨河路由东往西方向行驶，即是说是从凤翔路口驶入，然后经工业路驶出的。另外工农路那边都有违闭施工的，所以说可以由西往东方向去行，即是在永新北路口往柴油机方向去行，然后经工业路口出来的。管制期间是禁止车辆往渔人码头方向行驶的。咁而提醒翻你啦，因为平时咧渔人码头嗰边咧都系停车位比较有限少少嘅。如果真系想去嘅话咧，选择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咧都系唔错嘅选择。咁如果真系自己揸车嘅话咧，就要积极配合翻现场嘅执勤人员嘅指挥啦，按照交通标志标线嘅指示行去通行啦。咁啊，讲开咧，即系一啲活动嘅场地咧，可能会人多车多啦。查实轮教嘅乌州。市集咧，相信今晚同埋听晚咧，都系一样会人多车多嘅。咁所以咧，提醒翻你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啦，又或者咧系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啦。分分钟咧，今晚同埋听晚啦，去到乌州市集嗰边参加活动嘅话咧，应该系可以顺利上到月嘅。因为而家咧望翻嗰个天气状况啦，就预测啦，今晚可能系9点开始啦，个天气咧系比较晴朗，冇乜云嘅，应该会见到月光。咁而睇翻啦，广东气象台嗰边咧亦都系推出咗咧呢个中秋节假期嘅赏月地图啦，咁就见到咧，其实追月啊，即系听晚咧，亦都系会系有一个好天气啦，咁大家咧就可以欣赏到月光啦。咁如果想赏月嘅话咧，就可以去轮教嘅乌州市集，因为咧今日。听日以及系国庆假期10月1日至3日夜晚黑嘅8点，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就会喺轮教嘅乌州市集嗰度行去启动嘅。咁而顺德融媒、川花大舞台、草根中艺亦都会同步开锣。咁啊，川花大舞台咧系顺德融媒自己做嘅一个直播综艺啦，主打真草根真。咁玩嘅，咁就会有川花团队啦，咁就会有啲可能咧就会讲嘢比较叻少少啊，有啲可能会识得唱歌啊，有啲咧会专门负责搞笑啊，有啲咧亦都系专门咧负责送礼物嘅。过程当中咧冇台本啦，冇距离，会即兴同大家互动啦，有奖问答嘅。咁总之咧嚟到现场嘅各位咧，唔单止系观众，仲会系嘉宾，可以一齐参与其中嘅。咁啊，现场咧仲会有乐队 live 啦，会有古歌名啊，接歌词啊。玩游戏啊，有奖互动啊，仲有限时嘅烟花秀添，可以一边吹住江风，食住宵夜，听音乐，又可以玩游戏。咁而参与嘅方式咧，好简单嘅咋，就系今晚、听晚8点，你去到活动现场就得噶啦，无需预约嘅。咁当然啦，你想霸头位嘅话，就可以早翻少少去啦。咁如果想攞奖品攞到手软嘅话咧，记得现场互动嘅时候咧，大胆啲举手参与咧，就基本上咧手快有手慢冇如果你参与又答啱问题嘅话，就可以攞到奖品啦。咁啊，尤其咧系今晚啦，就会有活动嘅揭幕仪式嘅。咁啊，节目咧亦都系特别丰富，可以想象下明月当空、夜幕降临嘅时候，仲烟花璀璨添，系咪？可以同屋企人、好朋友一齐喺江边嗰度赏月，然之后咧就睇川花大舞台啦。咁啊，如果想去现场嘅话咧，可以到

搜索污州市集，又或者是污州水集夜市，周边会有停车场的。不过呢，有很多朋友都反映过了，那边的停车场呢查实都不好够停，所以呢建议各位可以选择绿色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又或者骑行过去都不错的。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0: 盆托盘搞掂，
1: 排水口渠道搞掂，
0: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税民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嗯，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0: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1: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2: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3: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4: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15: 推唔甩的工作应酬，响个冇停的工作信息 ，OT 嗰度第十版的方案，讲唔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7: 听901真系得。

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造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4: 推不甩的工作应酬，响个冇停的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的方案，讲不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

0: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1: 呢、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近乌州水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近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女儿啊，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6: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云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3: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泥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2: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3: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2: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3: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咦，阿珍，乜咁啱嘅？
12: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11: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2: 好啊。
11: 阿珍爱上了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13: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4: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5: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6: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7: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8: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9: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5: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20: 信心伴朝朝精选。
21: 天气一变，你把声仲 OK 吗？嗱，今日开场，我想先点名几类朋友。第一，经常讲嘢嘅，做销售、做主播、做客服嘅，一日到黑咧讲个不停。第二，做老师嘅，一堂课我当你40分钟好啦，连住几堂课咁样一路讲落嚟咧，把声真系飙晒烟。第三就是天气一变，喉咙你就觉得有嚿嘢喺入边塞住塞住嘅，咳又咳唔出，吞又吞唔落。第四，日日都要辅导细路仔功课嘅，呢、这个我就唔多讲啦，明嘅都明啊，真系激到咧，连喉咙都痛啊。仲有成日吞云吐雾嘅，成日8+1嘅，嗱呢两类朋友你自己心里有数啦。屋企嘅老人家如果一日到黑咧，成日都咳嚟咳去，痰又好多，但你又冇咩其他嘢嘅。今日要介绍俾大家嘅，以上呢几类朋友都非常需要嘅嘢，化州骨红。今日介绍俾你嘅系骨元堂化州骨红。首先我哋寻根问底先吓，讲讲化骨红究竟系咩来头？其实咧，佢自明清时期就被列为贡品，凭借住佢化痰止咳嘅奇效，享有南方药王、中华咳宝嘅美名。2006年，化骨红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核心嘅产区。

0: 区咧就限定喺化州方圆1547.6平方公里嘅区域入边。2016年咧，佢又成为广东省首批立法保护嘅岭南中药材。去到2024年，卫健委更加系将化骨红列入国家药食同源目录。咁即系咩意思呢？即系话佢既系药又系食品，日常斟住饮，放心。业内有句说话，世界骨红选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呢一款嘅化骨红呢，就嚟自平定镇家族传承工艺，已经有百年历史。用料上面严格挑选叠矿山川老树，富含蒙石精华，切片系5年正金毛切片，绵密黄金绒毛，陈年暗红色泽，上等嘅骨红片。浸出嚟系点样嘅呢？汤色澄净，淡淡嘅香气，入口微苦，但系咧回甘，而且咧非常之襟浸，可以一片反复浸一日，冲泡多次，一盒咧就可以浸2个几月啦。可以攞嚟浸茶，仲可以攞嚟煲汤添。点样方便饮？点样用佢？一杯舒畅解烦忧。咁价钱呢亦都非常之啱我哋上班一族。原价系89.99元一盒，依家系49.99元一盒。你计下呢笔数啦，一日一片，买一盒咧就饮2个月，平均落嚟一日先几毫子，饮得舒服就最紧要。咁啊，点样买呢？好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点入嚟就见到呢一款骨源堂化州骨红啦。成日讲嘢嘅朋友，成日咧钳钳声嘅朋友，天气一变话喉咙就唔舒服嘅朋友仔，仲有成日负到作业激到气都咳嘅，成日咧就吞云吐雾8+1嘅，仲有屋企嘅老人家咧，记得要对自己好啲，对屋企人好啲，从一杯化骨红开始。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10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0: 米香四日，绵甜爽净，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嗯，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4: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7: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8: 曾经我不明白频率有什么用，最初接触这个词呢起码都5-6年级了。当时有一门课程就好像当时学习英语一样，对于小弟的同龄人来讲呢，并非每间学校都从小学就有的。这门课程叫自然，其实呢就是物理的学前班。当然真正学习作为物理量的频率这个词呢，是读到初二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不懂计频率，估计会比同龄人早几年出来赚钱。后来我成为体育迷，看奥运会的跑步比赛，咪说马拉松10,000米就是100米飞人大战，解说都经常提到频率的。我当时觉得这个真是无病呻吟，百米是无氧运动，连呼吸都几乎来不及，还哪顾得上频率？难道不是越快越好吗？后来才发现频率呢真不是越快越好那么简单。短跑就要讲究步频和步幅、摆臂、呼吸和神经调动的匹配。频率过快，动作就会乱，能量呢就会提前消耗。后来年纪渐长，尤其看流长的比赛，发觉它确实能够凭借频率的变化来超越对手。而足球巨星朗拿度亦都不需要全场奔走，只需某个瞬间爆发。于是呢就逐步理解频率，爱上频率。再往后睇，生活同工作处处都有频率。学习有专注同休息嘅周期，沟通有表达同倾听嘅节奏，决策有快与慢嘅切换，团队有僵持嘅步调。连开车都有许冠文教你按频率开车嘅经典桥段。埋嚟个位啦，后镜他时啦，壁力纸箔厕所棍手掣啦，摆右手右门啊，壁力纸摆右太啦，又壁力纸厕所棍啦，又摆右太啦，紧急刹车。咪话同汽车打交道嘅人啦，汽车亦都一样，发动机转速换挡时机都唔系越快越好嘅，而系要喺合适嘅区间运行。 难怪最前沿的物理会出现弦理论，试图用震动频率来解释物质，甚至将它延伸到精神和意识层面。频率不是没用的词，我们正在这个美好的频率相遇咯。这个礼拜恭祝各位中秋快乐。
3: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9: 推不甩的工作应酬，响个冇停的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的方案，讲不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得。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中秋送礼，迎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这个中秋国庆去哪里？当然来邻家乌州水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和你有奖互动，现场还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在邻家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云贵秋色6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4: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3: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4: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3: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不用再给钱。
4: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 2996-3001，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3: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啊！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欢迎光临，
10: 真系多谢晒你啊！
9: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0: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系连接整条街巷嘅精气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清，街巷清，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7: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8: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9: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4: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7: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5: 推唔甩的工作应酬，响个冇停的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10版的方案，讲唔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
20: 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

0: 意，松茸搭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欢迎继续锁定 FM90.1。你好嘛，我是嘉熙。在今日的中秋佳节里面，祝你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接住落嚟的时间呢，同你关心一下我哋顺德嘅一个交通方面嘅情况啦。目前见到咧大良嘅凤山中路凤岭公园双方向系车多步慢嘅，咁而环市东路嘅东乐路口双方向咧亦都系要等一等啦。咁望翻容桂方面啦，滨河路渔人码头往长堤路嘅方向咧，现时系车多步慢。咁而高速方面咧，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咧都系车多嘅。啱啱提及到啦，容桂嘅渔人码头周边路段方面咧，喺呢一个中秋佳节啊，即系话由今日开始啦，去到9月27日晏昼嘅2点到夜晚嘅12点咧，系会有临时嘅交通管制嘅。具体嘅情况咧，就系因为新马路封闭施工啦。所以途经渔人码头的车辆呢，沿滨河路由东往西方向行驶，即是从凤翔路口驶入，经工业路驶出的。而工农路也都有违闭施工啦，所以车辆呢是要从永新北路口往柴油机方向行驶啦，然后经工业路驶出的。管制期间呢，禁止车辆是往渔人码头方向行驶嘅，咁因为渔人码头嗰边咧停车位比较有限啦，提醒翻你可以尽量选择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嘅。如果真系要自己揸车去嘅话咧，就要积极配合翻现场执勤人员嘅指挥啦，按照交通标志指示通行啦。咁啊，除咗咧喺容桂啊、大良啊都有好多精彩嘅活动之外咧，今日啊喺杏坛龙潭嘅青田村呢亦都係有大型嘅活动嘅。咁就係烧奔塔啦。咁烧奔塔呢就係杏坛龙潭村青田方呢代代相传一个特色传统民族活动嚟嘅。2020年嘅11月份呢，青田烧奔塔呢就正式获得咗顺德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㗎啦。咁而今日呢佢哋就会举行2026中秋青田烧奔塔暨成人礼呢一个活动嘅。咁目前呢，如果你去到现场嘅话呢，一直去到夜晚嘅7点啊，喺千石长街嗰个位置呢係有杏坛非遗专场展演嘅。有龙舟说唱啦、八音锣鼓啦、同埋人龙舞啦，仲有好多国家级以及系地方非遗团队都会轮番上演。咁大家呢喺现场可以感受到原汁原味嘅岭南非遗视听盛宴啦。咁而除此之外呢，一直去到今晚嘅10点啊，喺千石长街嗰度呢就可以行去赶下集嘅，因为有青田奔塔集市。咁集结咗呢地道嘅乡村风物啊、传统手艺啊、文创好物啦、啊、亦都係为乡村嘅艺人们搭建咗一个展示同埋交流嘅平台嘅。咁除此之外啦，今晚嘅7点去到9点啊，就会举行呢个一年一度嘅烧奔塔暨成人礼咁样嘅仪式㗎啦。咁具体嘅位置呢就係喺龙潭村青田坊嘅篮球场嗰度嘅。咁所有嘅青年朋友们啦，就会喺爸爸妈妈啊、亲戚朋友啊、邻里乡亲嘅共同见证底下呢，庄严宣读成人礼嘅宣誓词嘅，会以铿锵嘅誓言告别清洁奔赴成年。咁之后呢，青年代表就会同村民代表一齐啦，行去点燃火炬，然之后大家就会点燃奔塔当中嘅柴草啦。咁正式开启一年一度嘅烧奔塔嘅呢一个盛事啦。咁活动呢更加会邀请青田村好多嘅村民一起参加啦，亦都会用啲木棍呢行去搅下嗰啲柴草啊。咁然之后呢嗰啲火舌就会通过奔塔嗰个顶嗰度啦，嗰啲火花呢就会喷涌而出啦。非常之有气氛嘅，非常之好玩嘅。咁除此之外呢，亦都系今晚应该会系一个赏月嘅好天气啦。咁希望大家咧喺呢一个中秋佳节里面咧，揾到适合自己嘅活动啦，玩得开心。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1: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2: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1: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 贷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2: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00。
3: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

0: 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1: 晚上好，我系许欣。今日系9月25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喺白宫举行嘅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嘅欢迎国宴。
1: 中国空间站喺营建成后第四个中秋节，上周23号航天员乘组遥送家国祝福。
0: 粤港澳多地口岸将迎嚟客流高峰。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嘅书面讲话推动中美双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同夫人梅拉尼亚在落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宝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班，习近平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几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住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亦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饰底的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亦没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

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商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个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作出贡献。我将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个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就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个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2: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面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将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亦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

0: 关系嘅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亦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嘅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嘅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令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仲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个元首夫妇合影，并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就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蔡巧思的美国人资助中国自杀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民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日中美关系尤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俾我留低深刻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太空家园，遥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合家幸福，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这个是中国空间站建成后迎来的第四个中秋节。指令长朱杨柱：
5: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2: 航天员张吉云：
6: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2: 载荷专家雷嘉莹：
7: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心向往之。
5: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 记者今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商务部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商务部近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组织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指导重点保供企业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针对重点城市和旅游热门地区消费集中、游客增多特点，指导相关地方提前锁定货源，做好应需调运准备，会同相关部门在少数民族地区组织出库中央储备冻牛羊肉5100吨，增加节日肉类市场供应。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2: 昨晚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退休盛典暨闭幕式在广州市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编务会议成员姜海清、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宗杰为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窗外是蓝星》颁发证书及奖杯。 大会主办单位、联合主办以及承办单位的领导、嘉宾等出席活动。部分省市宣传文化及广播电视系统、影视制作发行放映机构等相关负责人、专家、媒体、纪录电影工作者代表以及热心观众等近千人参加退休盛典暨闭幕式。
1: 今晚八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综艺频道 CCTV3、中文国际频道 CCTV4、音乐频道 CCTV15、4K 超高清频道、8K 超高清频道等电视频道、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总台相关广播频率和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澳大利亚、阿联酋、马来西亚、肯尼亚、哥伦比亚等多个国家同中国香港、澳门等地区主流媒体同步播出。今年总台秋晚延续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基调，营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以粤勇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文明底蕴与时代精神融于一体，铺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今年是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晚会将中秋月文化有机融入巡月、揽神、耀秋三大篇章，让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中秋民族文化展开对话。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以及价值观教育等作出部署。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未来将优化课程内容，拓展与内地的交流活动，着力培育爱国爱港、具有正确价值观的青年一代。目前香港已与内地中小学结成4000多对姊妹学校，未来将不断丰富交流活动。
8: 五年规划对香港来讲是对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的一份蓝图，在教育方面也有很大的篇幅，我们会不断的更新优化课程的内容，让孩子们无论是对国家地理、历史、文化有更全面的认知。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课内外的多元渠道的结合，未来我们还会继续落实公民科的内地考察学习，还有在我们的这些交流考察的行程里面加入更多红色资源，让每一个同学走进历史现场，去体验、去了解我们国家奋斗发展的历程，从爱国之心培养他们有报国之志。
1: 香港特区政府自2023年起推行高中公民科内地考察，已有超过18万名学生赴内地亲身见证国家的发展和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识。近年来，从天宫课堂开始港澳专场，到海军舰艇编队赴港，再到举行各类丰富多彩的内地研学交流活动，一系列举措推动港澳学子深入认识国情，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关心关怀。
2: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八月香港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53%，连升30个月。进口上升60%，连升20个月。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香港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42.5%，进口货值上升43.2%。
1: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多地将推出各类节庆文旅活动。珠海、深圳各口岸双向出入境客流预计将明显走高。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港珠澳大桥、拱北、横琴、青茂等大型口岸将迎来旅游、消费、探亲叠加的跨境出行热潮，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达743万人次，日均达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客流增长主要群体以内地居民为主，客流高峰集中出现在10月3日同10月4日。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深港两地准备了烟花汇演、灯会游园、非遗展演、特色市集等丰富活动。随着便捷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服务持续优化， 深港跨境度假游、民族体验游、夜间休闲游等多元出行模式，吸引住大批旅客双向奔赴。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中秋国庆假期，深圳各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98万人次，其中9月26号、10月3号将突破8万人次。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美国学者、温州杏恩大学副教授马杰里森。
9: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1: 美国商界人士孟德士。
10: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1: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亦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比迪。
9: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1: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治理与永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卢耀群。
11: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话，法国计划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近期美国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落新高。马克龙话，七国集团成员国可研究如何通过相互协调的方式向市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从而降低油价。
1: 埃及投资和外贸部长穆罕默德·法里登·萨利克24号在开罗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埃及欢迎中国企业赴埃投资，期待双方在海水淡化、人工智能、数字化服务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萨利克高度评价中国企业在埃及的发展表现，他表示中国企业进入一些埃及尚未涉足的产业领域，为该国工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目前在埃及运营的中国企业数量大幅增长，预计超过3000家。
2: 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1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3: 北京时间18:30。
1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1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4: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1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4: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1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12: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成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15: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伴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伴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6: 这个中秋国庆去哪里？当然来邻家乌州水集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荣归秋色6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17: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16: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17: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16: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17: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过滤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18: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9: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2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1: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22: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23: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24: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25: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26: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27: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28: 9月29号，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和机动车维修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29: 我是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仁文，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3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至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律的工作应酬，响个舞停的工作讯息 ，OT 改到第十版的方案，讲不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2: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3: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9: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3: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嗯，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9: 9月29日，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和机动车维修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0: 我是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仁文，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2: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901真系得。

0: 事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上摆嘅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教书节表彰大会上边，一张描绘教书述职嘅 PPT 内容就引发全网嘅争论。里边描述每日只睡零多两小时，23年未回家，未曾见过父母，全年未曾休息一天，住掏腰包。

0: 包150万到200万给货替组，里面包含父母的80万享乐金，44岁依然单身。哥，我就好想知道，每日只睡拎多2小时，全年未曾休息一天，是点样10年遇1日活到44岁嘅？我认识的地沟人，如果每日只睡2小时，过唔到冇几耐就要每日都瞓24小时嘅啦。呢一间医学院绝对要用你一个裸输血做做研究，睇睇佢系唔系外星人。个中南大学双亚医学院嘅工作人员表示，以下加相关文章不存在明显违规或者严重不当言论。针对 PPT 内容是否夸大，学校已有专人处理。如果内容冇问题，点解又要下架呢？又何苦去调查呢？如果确实需要调查，咁不存在问题嘅结论又系点样先于调查得出嘅呢？自相矛盾嘅解释，越解释越使人难以信服。过往唔少地方宣传榜样嘅时候，亦中意类似嘅叙述嘅，越苦越光荣，越牺牲越高尚。教书为了看护学生，放弃照料生病的住家蟹主，长期透支身体，大病上工，牺牲个人休息时间，坚守岗位，似乎只有将自己逼到极致，才算得上是爱岗敬业。你一来故事曾经被广泛传播，你间佢是不断遭遇公众的质疑。根源就在于你一种叙述违背基本人性。有一个常识就需要讲明嘅，先进表彰唔能够成为比惨大悔，睇睇边个更加惨。如果成为比惨大悔，传递出嘅信号系危险嘅，将明显违背常理嘅表述作为所谓嘅感恩树，即公开表彰，佢唔再只系个人嘅生活细节。依系会被理解成为一种价值表达，只有牺牲个人、牺牲家庭，先至算得上优秀。牺牲越多就越先进。23年唔翻屋企嘅人，企喺讲台上边，台下边那啲想请几日假翻去睇睇父母嘅学生，你仲好意思开口咩？对自己都咁苛刻嘅人，又会点样去对待自己嘅学生呢？自己嘅下属呢？先进电影可以超越普通人的付出，只但是不能够靠超越基本常识来获得说服力。当所谓敬业的标准被推到违反科学常识的地步，当所谓奉献的表述需要以透支生命为前提，不单止不能够真正起到示范作用，反而会消解表彰的意义，使公众产生荒诞感。先进表彰不应该是比惨大悔，敬业和幸福并非是非此即彼的。真正高级的敬业不应该以摧毁生活为代价，真正值得称赞的不应该是一个人为工作失去了多少正常生活，而应该是他创造了多少价值，解决了多少问题，帮助了多少个人的成长。表彰宣传要回归到常识，回归人本，使榜样回归真实，表彰才能够回归价值。个中秋节到了，休息一下，翻屋企睇睇父母啦。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0: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1: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2: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4: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30。
1: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洗澡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穿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26号，10月1-3号晚上8点喺邻界乌州水闸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

0: 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6: 此时此刻喺度开车嘅你，系咪思考紧中秋国庆假期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好呢？嚟南海影视城同孩子进行一天嘅穿越之旅啦！其实去边度相对都系次要嘅，全身心投入陪伴先至系关键。当然呢个系需要考虑性价比嘅问题，而我哋之所以推荐南海影视城，首要的理由呢，就因为我们信心半平台有宠粉诚意满满的优惠门票。南海影视城门票原价90元一张，信心半当前专享特惠30元一张，而且中秋以及国庆假期都可以使用。不过重点提醒一下，优惠门票呢非电子票，不能够满足你随时买随时去的。但正因为它并非电子票，所以门票的有效期呢一路去到12月31号，亦即是今年之内任何一日你都可以去游玩。所以无论当前是否确定哪日出发，都不妨先落单买到手，有票在手先至能够说走就走。咁去南海影视城有乜嘢玩呢？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宇航》、《长歌酒池》不容错过，更有宠粉互动，体验现实版的《疯狂动物城》，可以喂羊驼、摸兔仔，同卡皮巴拉一齐过节。通常经历了上述丰富的节目之后，家长就会攰啦，但小朋友咧依然充满电啊，可以继续挑战无动力乐园，继续攀爬滑行，仲可以披上大侠战衣，拉弓射箭，系简直太有型啦！咪忘记要体验高科技啊，戴上山神红蝶 XR 高科技眼镜，即刻就可以去探险。从顺德大良出发，经广珠西线转入南海狮山方向，半个钟出头就可以直达国家四 A 级景区南海影视城。闲话休提啦，快啲登录微信小程序信心本，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抢购优惠门票。记得哦，优惠只在信心本之有啊！
5: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7: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10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 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

0: 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净，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眨眼间秋分到，昼夜平分，天气一日日转凉。早晚出门已经感受到那股秋天的凉意了。有句说话讲得好啊，此时不补更待何时呢？但是今日我要同大家讲的不是叫你大食大补，而是帮你打好身体的一个底子方案，慢慢来，不用急。为什么这样呢？原因有三个。第一，这个打好底子的方案配方实在，专门对付虚和寒。你看看里面放的是什么？人参补气的。夏天出的汗多，气除汗泄，气虚的人一到冬天就容易感冒，没有精神。人参呢，就是将气这个底子打厚了。当归补血，大家知道啦，很多女士呢冬天尖寒尖冻，手冻脚冻，面色呢就白过白纸的。当归就帮你补起身。黄精就是甜精。肾精不足的人冬天腰酸，频频夜晚去厕所，膝头哥呢发软。黄精就将你的仓库填满。这三样东西，一个补气，一个补血，一个填精，就不是说猛补，而是打底子。那如果你说这三样东西可以怎样补呢？其实就在这一罐红泥力酒里面，不止这三样地道的食材，还有益智仁、桂圆、枸杞子等等。有人说人参当归梗就好啦，但是贵嘛。冇错啊，你去执一副咧温补嘅药材，几百蚊打底，仲要自己浸咧，自己熬咧，比例搞错咗，唔系上晒火就系冇效果。但系我哋今日呢一款红丽力酒，做好晒配比，浸泡1年以上，饮法实在，唔燥又唔腻，纯粮酿造，35度嘅酒体，温润唔辣喉，唔单止可以直接饮，仲可以做一杯温补特调，后生仔都中意饮啊，仲可以煲汤添。炖汤、炖鸡汤、煮猪腰汤、煲羊肉汤的时候加一支，汤底醇厚又不腻，一边吃饭一边打底。而且今日有惊喜啊，日常价8支72元，平均一支不到半杯奶茶钱，已经好划算。但是今日来到我们顺心伴呢，仲更加抵，更加够力，更加吸力。64元8支一盒，嗱嗱声入手啦。嗱，我帮你计笔数啦。一支红丽力酒炖一次鸡汤或者煮一次猪腰汤，一个星期饮2次，一个月就是10元8元，这笔数你自己识计的。即刻打开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你就可以找到今日的福利了。顺心伴是顺德的顺，心意的心，伴随的伴。搜索回微信小程序顺心伴，在主页找到 FM90.1 优选，日常价8至72元，但是今日我们顺德融媒顺心伴更加吸力，64元8支一盒的了，嗱嗱声入手啦！趁住仲未入冬，红丽力酒帮你打好底子，成为你冬天的底气。秋分时节，昼夜平分，补的不是一时的热闹，而是整个冬天的淡定。
1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4: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10版嘅方案， 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听901真系得。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3: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2: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3: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退唔甩嘅工作应酬，

0: 两个舞团的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的方案，讲不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半。

0: 随机伴。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00正。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爸
4: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7: 退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OT 改到第十版的方案，讲不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收工，热线。
1: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0: 你啊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2: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0: 哎，别走，我投。

0: 行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

0: 退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阿珍，乜咁啱嘅？
1: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0: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 好啊。
2: 阿珍爱上我阿强。
0: 啊？点解黑晒噶？
3: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4: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0: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2: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0: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2: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3: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见啦，拜拜。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nothing in common.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退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舞台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退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退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10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喺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够钟收工，热线。
4: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3: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5: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6: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成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洗澡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家乌州洗澡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11: 天气一变，你把声仲 OK 吗？今日开场我想先点名几类朋友。第一，经常讲嘢嘅，做销售、做主播、做客服嘅，一日到黑呢讲个不停。第二，做老师嘅，一堂课我当你40分钟好啦，连住几堂课咁样一路讲落嚟呢，把声真係飙晒烟。第三，就係天气一变，喉咙你就觉得有嚿嘢喺入面塞住塞住嘅，咳又咳唔出，吞又吞唔落。第四，日日都要辅导细路仔功课嘅，这个我就不多讲了，明的都明啊，真是激到连喉咙都痛啊。还有成日吞云吐雾的，成日8+1的，这两类朋友你自己心里有数了。家的老人家如果一日到黑呢，成日都咳来咳去，痰又好多，但你又没有什么其他东西的。今日要介绍给大家的以上这几类朋友都非常需要的东西，化州骨红。今日介绍给你的是骨元堂化州骨红。首先我哋寻根问底先吓，讲讲化骨红究竟系咩来头？其实咧，佢自明清时期就被列为贡品，凭借住佢化痰止咳嘅奇效，享有南方药王、中华咳宝嘅美名。2006年，化骨红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核心嘅产区咧就限定喺化州方圆1547.6平方公里嘅区域入边。2016年呢，佢又成为广东省首批立法保护的岭南中药材。去到2024年，卫健委更加是将化骨红列入国家药食同源目录。咁即系咩意思呢？即系话佢既系药又系食品，日常针住饮，放心。业内有句说话：世界骨红选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地。

0: 定。我哋呢一款嘅化骨红呢，就嚟自平定镇家族传承工艺，已经有百年历史。用料上面严格挑选叠矿山川老树，富含蒙石精华，切片是五年正金毛切片，绵密黄金绒毛，陈年暗红色泽，上等的骨红片。浸出来是怎样的呢？汤色澄净，淡淡的香气，入口微苦，但是呢回甘，而且呢非常之襟浸，可以一片反复浸一日，冲泡多次，一盒呢就可以浸两个几月了，可以拿来浸茶，还可以拿来煲汤添。怎样方便饮，怎样用它，一杯舒畅解烦忧。价钱呢亦都非常之啱我哋上班一族。原价是$89.9一盒，依家是$49.9一盒。你计下呢笔数啦，一日一片，买一盒呢就饮两个月，平均落嚟一日先几毫子，饮得舒服就最紧要。咁点样买呢？好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主页面搵到 FM90.1 优选，点入嚟就见到呢一款骨元堂化州骨红啦。成日讲嘢嘅朋友，成日咧钳钳声嘅朋友，天气一变话喉咙就唔舒服嘅朋友仔，仲有成日负到作业激到气都咳嘅，成日咧就吞云吐雾8+1嘅。仲有屋企嘅老人家呢，记得要对自己好啲，对屋企人好啲，从一杯化骨红开始。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3: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1: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0: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1: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0: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1: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3、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00。
3: 农行房抵依，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5: 懂你所需，伴你同行。顺德农商银行2026金秋服务月全面开启啦！覆盖长者暖心服务、代发工资客户有好礼、商户收单减费让利，仲有理财至信贷利率优惠、信用卡消费送好礼。更多金秋活动资讯，请查询顺德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及各营业网点。
6: 呢、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近乌州水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00，喺邻近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推唔甩的工作应酬，响个冇停的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10版的方案，讲唔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嚟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噶。